这片幽深的海，许许多名字浮现，却混在一起。 是我猜不爽你啊，怎么样？是你名字太难记啊，怎么样？还是你们全非我母语系？是否？但系你全部都唔系我母语系，系咪啊？ 什么都没个母语还。

我看着这边右手的海，许许的名字浮现，许和完这一集。2020年来，我总是想起《天空爆炸》那个专辑。All of a sudden, I miss everyone. 多鬼同步，多个同事。起来就是我，其实都是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